0: 列船坞，把云子的哈给砸吧！哎。
1: 哎慢哎哎
2: 你那么难做完成了我你那么难做完
1: 成了。哎那家伙那些做完的在那个这里我们这么还
2: 能哎我这么好。
1: 给了为了我们上班呢。